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带把伞哟。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亮亮，欢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就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5月16号，惠州的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专场来了。为了呢切实保障2026年度本市中高考考生用证的需求，解决呢考生平日课业的繁忙无暇办理身份证的难题，惠州市公安局呢将于本周六开设中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办理专场服务，以这个暖心高效的便民服务举措，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

行。具体的活动事项是如下的哈，是在2026年5月16日，也就是星期六，这个办理的时间呢，上午是8:30到中午12:00，下午的2:00到5:30。那我们博罗的一个办理的窗口地点呢，是在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户政窗口。那再来说一下我们博罗县的一个窗口地点呢，就是在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户政窗口。那专场呢，提供考生的居民身份证首次的申领、到期换领、损坏补领、丢失补领等4项身份证的业务办理。本市所有应届的中高考生啊，含有本省以及省外户籍的，但不含港澳台居民，凭相关的办理材料，可直接到现场的证件绿通窗口哈，进行一个现场办理。那办证材料以及收费标准要听清楚了。第一个呢，就是16周岁以下的人员需监护人陪同一并到现场办理。如果是监护人无法到现场的，因为工作或者是地点的原因，可提前呢通过微信的粤居码小程序来找到户政服务，到其他户籍业务，再到身份证业务，到户政业务委托，完成委托代办手续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要提供监护关系的材料，就是能够直接证明监护关系的居民的户口本、出生证明或其他的法定监护关系的材料，任选其中一项就可以。那如果代办呢，还需要提供委托的记录啊。还有呢，监护人有效的身份证，委托代办呢还需提供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那办证人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相片的回执换领的，还需提供原居民的身份证。第二项呢，就是16周岁以上的人员本人到现场办理，提供办证人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相片的回执，要换领的还需要提供原居民身份证。第三个收费标准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如果您是居民身份证首办的是免费，到期换领的只收取一个工本费，每张呢20元。如果你是丢失或损坏补领的，需收取这个工本费，一张呢是40元。那平时呢，考生呢如果无需提前预约，均可直接到公安政务服务大厅或临近的派出所户政窗口来办理身份证的业务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便民服务的消息，大家可以在本周六来到我们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户政窗口来办理中高考生的身份证，为我们这些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他要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知道，
0: 就是天生的鬼才。有没有搞错呀？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现在是北京时间8:19了，马上继续和大家再来分享一则我们不是容媒在今天早上的7:32刚刚推出一条推文，今起呢12306购票将有新变化。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啊，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呢卧室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会车票将于今日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啊，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粤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还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呢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游客。无论是线上线下去购买，开车时间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这个时间段，周一呢是中午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日到22日的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那部分的动车列车的组的购买车票可享受呢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也就是实行折上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老年游客淡季周当中的购票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30号啊，周一到周五12点。那端午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30号啊，周一到周五12点。那端午节是除外的。那这个优惠的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的发售，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要为老年人这段时间有出行的，一定去享受这样的一个长者优惠了。那年满呢60周岁及以上的，还有持有残疾军人证、还有残疾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

您在享受原有这个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晨光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游客呢，也是会享受3倍积分的优惠了。还有呢，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那近年来呢，铁路部门就围绕着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出行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的服务举措。像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 推出了敬老版，操作界面直观易懂，也推出了老年旅客电话订票的服务，保留车站窗口和人工售票现金服务，为年满60周岁的老年游客啊，自动的优先配售下铺。还有呢，为年满65周岁无陪伴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游客呢，提供了专车的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服务，也大力的满足了我们老年游客的一个待定需求啊。还有呢，老年的旅客为主要的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对硬件设施也进行了一个适老化的改造，精心的设计了一个线路，还有呢，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的满足了老年旅客个性化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有力呢提升了铁路公共服务水平和老年旅客出行的体验。那如果大家呢还想要多了解有关于老年人购票的相关信息，可以关注我们的12306网站或者客户端的 APP 来关注敬老版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活动了。也希望我们的老年人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舒心和畅心了。好的，北京时间的8:23，以上就是在今天的早安1073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再次感谢您的一路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对了对了，还有和大家要再来说一说，我们在今天中午啊11点到13点啊，这是2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博罗融媒助农直播间会走进博罗石坝镇，和大家呢推荐一种特别好吃的牛奶玉米。而且这个牛奶玉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反正我是没吃过，我今天是非常有幸啊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品尝了。据说呢，这个牛奶玉米吃下去瞬间是清甜的汁水在唇齿间爆开，而且淡淡的奶香是萦绕舌尖啊。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在今天中午11点到13点锁定我们博罗融媒直播间，带你360度感受这份爆汁的脆甜了。好了，再次感谢您的一路收听，那欢迎您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大的音乐响起，鼓点响起，鼓点节奏 flow 为你跳起 tango， 不停有人对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6: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会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冬。

0: 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3: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2: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3: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2: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2: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

0: 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1: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吴鲁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朝鲜近日在半岛东部海域开展大规模军演，试射多款战术导弹，回应外部军事施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阿联酋官方近日发声，否认以色列总理秘密到访的相关传闻，表示相关报道不实，两国交往均以公开协议为基础，不存在私下会晤安排。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空间站已完成全球首次太空人工胚胎实验部署，实验状态稳定，将探索太空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的影响，为深空长期驻留提供科研支撑。四川资阳发现我国首个超4500米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储量超2356亿立方米，大幅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来关注娱乐方面，第37届金曲奖提名揭晓，蔡依林以9项提名领跑，内地歌手单依纯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成首位获此提名的00后内地音乐人。来关注本地消息，今年惠州普高招生新政出炉，博罗县11所高中共计计划招生12400多人，招生录取、志愿填报相关规则已同步公布。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也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新书发布会举行，龙舟水将至博罗未来一周降雨频繁，恒河郭前村、陆武湖山、绿美乡村好风光，惠州公安将于5月16日开设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专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政协举行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新书发布会，县政协主席徐颂、县政协副主席曾建华、徐辉、陈振辉、林小丽、钟建活、王延金等出席活动，并共同为新书首发接彩。发布会上，编撰团队代表、作者代表分别发言，分享了丛书编撰历程与心得体会。市作协主席陈雪作为嘉宾进行点评，对丛书的出版价值与文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活动还向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旅体局、县文联等单位，以及洛阳、长宁、袁州、石湾、恒河等政界代表赠送了新书。徐颂指出，编撰博罗历史文化丛书是县政协履行职能、存史资政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书香政协阅读博罗建设的具体实践，旨在系统梳理博罗历史文化脉络，客观呈现中医药、葛洪文化等县域特色文化资源，回应县市文化发展需求。该套丛书的出版，对于留存博罗文化根脉、凝聚文化自信、推动文旅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该套丛书能够增进广大市民对博罗历史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家园归属感和建设自豪感，并对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及支持单位表示感谢。据了解，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由县政协牵头组织编塑，历时多年打磨完成，全套共有葛洪与罗浮山文化、博罗异韵、博罗老宅旧事、博罗中医文化概览五册，以纪实手法系统梳理博罗历史沿革、风物民俗、古村风情、名人轶事等内容，系统展现了博罗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风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建林报道。近日，记者从县气象部门获悉，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未来一周雷雨天气渐趋频繁，其中14至15日将出现

0: 明显强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据了解，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大范围强降水现象。气象学上通常指每年5月21日至6月20日的降水。据气象部门预测，13日起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至15日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9级局地10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日降雨有所减弱。博罗未来一周天气趋势，13日我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0摄氏度，14到15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6摄氏度，16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到2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博罗县气象局预报员汤源：
1: 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请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雨雾时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秀雅虎报道。在罗浮山下咸港水库之畔的恒河镇郭前村上梁小组，成群白鹭在此觅食，时而飞舞。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当地成为白鹭等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也是博罗绿美生态的鲜活名片。走进郭前村的上梁小组，草木葱茏，碧水环绕，成群白鹭时而临水觅食，时而凌空起舞，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白鹭在此安家，这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近年来，郭前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雨污分流、美丽庭院建设及党员护林队常态化巡护等举措，不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守住绿水青山底色。此外，咸港水库也为郭前村的生态美景注入活力。作为博罗最大水库，其水质常年保持高标准，约27公里的环湖碧道串联起各类景观，与白墙灰瓦的村落相映成趣，成为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依托生态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民宿加旅游产业，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2024年，该村入选广东省绿美生态示范村，村集体收入稳步提升。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价值，郭前村的蝶变得益于区域发展的赋能加持。未来，该村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既守住生态颜值，又实现富民兴村，让生态红利惠及群众。全媒体记者香诗婷、叶元峰报道。中高考临近，5月16日，惠州市公安局将开设专场办理中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博罗县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户政窗口同步开设办理窗口，服务时间为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专场服务对象覆盖本市所有应届中高考考生，含本省及省外户籍考生，不含港澳台居民。专场提供身份证首次申领、到期换领、损坏补领、丢失补领四项业务，符合条件的考生凭相关材料可直接到绿色通道窗口办理，无需提前预约。市公安局提醒，除专场外，平日考生也可直接到全市各公安政务服务大厅或派出所户政窗口办理身份证业务。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制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朝鲜近日在半岛东部海域开展大规模军演，试射多款战术导弹，回应外部军事施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阿联酋官方近日发声，否认以色列总理秘密到访的相关传闻，表示相关报道不实，两国交往均以公开协议为基础，不存在私下会晤安排。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空间站已完成全球首次太空人工胚胎实验部署，实验状态稳定，将探索太空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的影响，为深空长期驻留提供科研支撑。四川资阳发现我国首个超4500米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储量超2356亿立方米，大幅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来关注娱乐方面，第37届金曲奖提名揭晓，蔡依林以9项提名领跑，内地歌手单依纯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成首位获此提名的00后内地音乐人。来关注本地消息，今年惠州普高招生新政出炉，博罗县11所高中共计计划招生12400多人，招生录取、志愿填报相关规则已同步公布。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龙华镇柳村村，探索丰收的气息与乡村振兴的活力。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即将成熟，预计五月下旬可批量上市，满足市民的味蕾。在龙华镇山前荔枝合作社的荔枝园里，翠绿的荔枝树长势茂盛，一串串青中带红的妃子笑簇拥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蔬果养护，查看果实成熟度，精心管护，迎接丰收季。得益于果农精心管护，科学管理，荔枝果形饱满，色泽亮丽，口感清甜爽口。龙华镇柳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永林是这样说的：
5: 这个月底上市的是妃子笑，佛溪这边呢，确实是比博东啊、工庄还有泰美那边上市比较早。对于龙华山荔枝品牌的话，我们是比较早打响头炮的一个地方。
4: 妃子笑作为早熟优质荔枝品种，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批量上市后，市民可前往果园现场采摘，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购买。近年来，龙华镇柳村村立足荔枝特色产业，依托罗浮山荔枝区域公用品牌赋能，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果品质量，拓宽产业销路，助力村民增收。好的，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五月下旬上市，聚焦乡土新变化，见证乡村新发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6: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7: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8: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7: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8: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0: 头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0: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

0: 峰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朝鲜近日在半岛东部海域开展大规模军演，试射多款战术导弹，回应外部军事施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阿联酋官方近日发声，否认以色列总理秘密到访的相关传闻，表示相关报道不实，两国交往均以公开协议为基础，不存在私下会晤安排。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空间站已完成全球首次太空人工胚胎实验部署，实验状态稳定，将探索太空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的影响，为深空长期驻留提供科研支撑。四川资阳发现我国首个超4500米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储量超2356亿立方米，大幅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来关注娱乐方面，第37届金曲奖提名揭晓，蔡依林以9项提名领跑，内地歌手单依纯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成首位获此提名的00后内地音乐人。来关注本地消息，今年惠州普高招生新政出炉，博罗县11所高中共计计划招生12400多人，招生录取、志愿填报相关规则已同步公布。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

0: 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0: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
1: 音乐正当时，时间来到了14:20，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是代班主播励志啊。那么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一个陪伴了80-90后整个青春的创作歌手吴克群的这一首歌曲《为你写诗》。为你写诗的这一首温柔深情，它的歌里也藏着我们的年少轻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到这首充满青春印记的经典情歌《为你写诗》。

这一首为你写诗，听完是不是感觉自己瞬间被拉回了青涩的学生年代呢？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他这些简单直白的歌词，温柔动听的旋律，在当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专属 BGM。而写下这首诗这首情歌的这个吴克群呢，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只会唱情歌的歌手，更是全能的创作人啊，坚持用自己写歌编曲，用作品说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继续是吴克群的这一首牵牵牵手。时间也是来到了午间的14:25，那么让我们在这一首吴克群温柔的牵牵牵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午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

0: 书梦博罗，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4: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4: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2: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4: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0: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朝鲜近日在半岛东部海域开展大规模军演，试射多款战术导弹，回应外部军事施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阿联酋官方近日发声，否认以色列总理秘密到访的相关传闻，表示相关报道不实，两国交往均以公开协议为基础，不存在私下会晤安排。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空间站已完成全球首次太空人工胚胎实验部署，实验状态稳定，将探索太空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的影响，为深空长期驻留提供科研支撑。四川资阳发现我国首个超4500米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来关注娱乐方面，第37届金曲奖提名揭晓，蔡依林以9项提名领跑。内地来关注娱乐方面，第37届金曲奖提名揭晓，蔡依林以9项提名领跑。内地歌手单依纯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成首位获此提名的00后内地音乐人。来关注本地消息，今年惠州普高招生新政出炉，博罗县11所高中共计计划招生12400多人，招生录取、志愿填报相关规则已同步公布。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3: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全法第三十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四十二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四十六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四十八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0: 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豆芽，出来呀、
1: 啊！现在吗？不行了，我现在处理事情。
0: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1: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0: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

0: 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0: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2: 当然要做，
0: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0: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3: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
4: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5: 昔日
6: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5: 未来
7: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5: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8: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龙华镇柳村村，探索丰收的气息与乡村振兴的活力。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即将成熟，预计5月下旬可批量上市，满足市民的味蕾。在龙华镇山前荔枝合作社的荔枝园里，翠绿的荔枝树长势茂盛，一串串青中带红的妃子笑簇拥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蔬果养护，查看果实成熟度。

0: 精心管护迎接丰收季，得益于果农精心管护科学管理，荔枝果形饱满，色泽亮丽，口感清甜爽口。龙华镇柳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永林是这样说的：
1: 这个月底上市的是痱子笑，李伯溪这边呢，确实是比博东啊、工庄还有泰美那边上市比较早。对于龙华山荔枝品牌的话，我们是比较早打响头炮的一个地方。
0: 痱子笑作为早熟优质荔枝品种，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批量上市后，市民可前往果园现场采摘，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购买。近年来，龙华镇柳村村立足荔枝特色产业，依托罗浮山荔枝区域公用品牌赋能，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果品质量，拓宽产业销路，助力村民增收。好的，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柳村村的痱子笑荔枝五月下旬上市，聚焦乡土新变化，见证乡村新发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4: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3: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4: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3: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5: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3: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5: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3: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5: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

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

0: 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该套丛书的出版对于留存博洛文化根脉、凝聚文化自信、推动文旅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该套丛书能够增进广大市民对博洛历史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家园归属感和建设自豪感，并对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及支持单位表示感谢。据了解，博洛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由县政协牵头组织编塑，历时多年打磨完成，全套共有葛洪与罗浮山文化、博洛意蕴、博洛老宅旧事、博洛中医文化概览五册，以纪实手法系统梳理博洛历史沿革、风物民俗、古村风情、名人轶事等内容，系统展现了博洛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风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建林报道。近日，记者从县气象部门获悉，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未来一周雷雨天气渐趋频繁，其中14至15日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据了解，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大范围强降水现象，气象学上通常指每年5月21日至6月20日的降水。据气象部门预测，13日起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至15日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9级局地10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日降雨有所减弱。博洛未来一周天气趋势，13日我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0摄氏度，14到15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6摄氏度，16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到2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博洛县气象局预报员汤源：
1: 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请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雨雾时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秀雅虎报道。在罗浮山下咸港水库之畔的恒河镇郭前村上梁小组，成群白鹭在此觅食，时而飞舞。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当地成为白鹭等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也是博洛绿美生态的鲜活名片。走进郭前村的上梁小组，草木葱茏，碧水环绕，成群白鹭时而临水觅食，时而凌空起舞，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白鹭在此安家，这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近年来，郭前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雨污分流、美丽庭院建设及党员护林队常态化巡护等举措，不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守住绿水青山底色。此外，咸港水库也为郭前村的生态美景注入活力。作为博洛最大水库，其水质常年保持高标准，约27公里的环湖碧道串联起各类景观，与白墙灰瓦的村落相映成趣，成为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依托生态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民宿加旅游产业，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2024年，该村入选广东省绿美生态示范村，村集体收入稳步提升。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价值，郭前村的蝶变得益于区域发展的赋能加持。未来，该村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既守住生态颜值，又实现富民兴村，让生态红利惠及群众。全媒体记者香诗婷、叶元峰报道。中高考临近，5月16日，惠州市公安局将开设专场办理中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博洛县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户政窗口同步开设办理窗口，服务时间为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专场服务对象覆盖本市所有应届中高考考生，含本省及省外户籍考生，不含港澳台居民。专场提供身份证首次申领、到期换领、损坏补领、丢失补领四项业务。符合条件的考生凭相关材料可直接到绿色通道窗口办理，无需提前预约。市公安局提醒，除专场外，平日考生也可直接到全市各公安政务服务大厅或派出所户政窗口办理身份证业务。

五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亮亮小草，
4: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5: 带来。FM107.3，从心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3: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45，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那么今天呢是5月15号周五的下午啊，此时此刻这个时间呢就距离咱们下班不足一个小时了，感觉大家心里应该都非常的激动吧。那么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在下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月下煮茶，这首歌呢最近啊在一部电影当中也是火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如果说大家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在今天晚上或者说周末两天的话可以到达电影院去观看一下啊。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月下煮茶。

这首歌曲呢，它是以潮语和以钢琴为主，弦乐轻轻托底的一首歌，它给人一种月圆煮茶，一个人等一辈子的感觉。那么这首歌为什么会那么出圈呢？因为很多人说潮汕人呢，一听到这首歌就哭，连外地人呢都会被它的旋律打动啊。这首歌曲呢是由陈佳演唱的，他的歌词当中啊透露出这种温柔之

一首好听的潮汕话的歌曲《月下煮茶》。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一个非常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一个当中的一篇插曲啊。那么这个电影呢，是2026年五一档杀出的一匹黑马。它是一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制作特效的潮汕方言小成本的电影啊。它是从广东呢，现在热到全国了，从影院火遍全网，靠的里面啊，全是它最朴素的真情。那么这部电影它最核心讲了什么呢？是一个跨越50年的善意和守候，90%的情节呢都源于潮汕华侨的真实的往事，然后而拍出来的这一部的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它的一个开头呢，是88岁的一个潮汕阿嬷叶淑柔守着一箱泛黄的侨批。侨批呢，就是以前呐、南洋华侨寄回家的书信和汇款单。那么她苦等她的丈夫郑木生70年，在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啊远赴南洋谋生，几十年里一批批、一封封的这个侨批以及一笔笔的汇款从泰国寄回，撑着她养大孩子，也撑着她丈夫还在家没散的信念。那么最后在电影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很多人说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前半段笑个不停，后半段呢哭个不停，以及抖音相关的一些播放量，小红书朋友圈全是说看了这部电影啊，哭湿一大包纸巾，后劲实在是太足了。而且呢，它上映15天的票房已经是破了2亿。不知道有没有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们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来分享啊您的观后感。这部电影呢给了我深深的一个震撼啊，抱着对他就是没有多大期待走进电影院看完之后，真的是晚上闭上眼睛都会想到故事里面的情节，都会默默流泪。它真的是给我一种润物细无声但是让我却哭出来的一部电影。为什么人人都会被这部电影打动呢？因为它里面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真实的中国人的情感。看完这部电影，很多人说到，说最好的情书不是情话，是一生的守护，最动人的电影不是特效，是真心啊。这一部呢，从广东火遍全网的温情之作，用最朴素的故事告诉我们呐，真情永远都能够跨越山海，治愈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的，这一首《来去打工》。

0: 这一首电影里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非常有烟火气的插曲啊，来去打工。这一首歌呢是地道的一个潮汕的方言小调来的，那么它的曲风呢轻快朴实，带着咱们潮汕人呢特有的苦中作乐乐啊。旋律一响起呢，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下南洋谋生的年代。歌曲唱的是背井离乡出门打拼的普通人，为了养家糊口远赴异乡，埋头苦干省吃俭用，心里啊时时刻刻牵挂着老家的亲人。那么放在整部电影里呢更是贴合到骨子里了，刚好是对应到当中男主人公呢远赴泰国谋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体验。这一首来去打工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唱尽了老一辈华侨的辛酸坚韧与担当，也让我们更加能读懂电影里那份跨越山海的牵挂，还有藏在岁月里的深情与守候。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2: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3: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3: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

0: 气，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0: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0: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0: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0: 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朝鲜近日在半岛东部海域开展大规模军演，试射多款战术导弹，回应外部军事施压，坚决捍卫

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储量超2356亿立方米，大幅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来关注娱乐方面，第37届金曲奖提名揭晓，蔡依林以9项提名领跑，内地歌手单依纯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成首位获此提名的00后内地音乐人。来关注本地消息，今年惠州普高招生新政出炉，博罗县11所高中共计计划招生12400多人，招生录取、志愿填报相关规则已同步公布。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5月15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所以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有没有拥堵在这个路途当中啊？今天是周五了，这个又是一个下雨的天气，车多人多。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而且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很多小伙伴都是应该是堵在这个路上的啊，估计今天晚高峰也会持续时间比较长一点哦。不管怎么样，堵车不堵心，虽然说天气不给力，但是希望我们的节目依旧给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

0: 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下

今天的雨呢，从中午开始就一直下到了此时此刻，中间没有停顿。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就今天大概是在2点钟左右到现在此时此刻，我基本上都是在外面，然后全程见证了就是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啊。有一段那个就是我刚好觉得，哎，今天我运气还不错，在我们单位居然找到了一个车位，结果吧，车上居然没有伞。那时候正值下的还挺大的，然后就想说在那个车上待一会儿，等这个雨小了之后再下车，结果这一待吧就睡着了。不得不说啊，我觉得在那种密闭的空间，然后呢这个雨声打在那个天窗上面啊，淅沥沥的那种雨声，我觉得这是天然的催眠曲啊，很治愈。其实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觉得说，其实下雨天听那个雨声是一种很治愈的感觉，是不治愈我觉得就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它治困呐。猫熊说今天的镜头为啥那么远，嘿嘿，被猫熊发现了是不是。昨天其实小雪呢，就是我们有尝试着用那个竖屏直播，也就是相对那个镜头会比较近一点啊，但是好像我们昨天在后台看了一下，这个画质还是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啊，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还是得要调整一下，后续再看看啊。这个也是我们后台技术人员们他们在操作的一件事情，忽远忽近。猫熊，你到底是看直播呢还是听节目呢？所以其实昨天我本来是想在节目里

说一下的啊。但是后来觉得说，哎，这个目前如果我们只是测试一下的话，就还是先不给大家说，就万一不行了，是不是？你知道昨天就是因为他那个设备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导致昨天其实很多那个小伙伴在直播间留言我完全都没有看到因为我都没有，他的那个窗口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们的这个留言在那个里面就隐藏了，所以我昨天还在说怎么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间没有人呢，没有人说话呢。毛熊说满意满意，我满意了。哎，毛熊，那你说说看啊，你昨天看的是啥效果啊？

天万众应也不叫万众了，应该是我们之前就一直跟大家预告说要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然后就有听友说那个什么歌曲倒放是不是啊，来喽来喽，他真的来了。但是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歌曲倒放很难。为什么很难？我今天选了最简单的歌，最简单的歌，然后呢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如果实在是猜不出来的话呢，我们稍后就给大家提示，一步步的提示，直到你们猜中为止。而且你们感受一下，就是先不要从那些复杂的歌曲，就咱们从一些元素比较简单的歌。我先不告诉你是哪种歌，但是它一定是简单的歌。而即便是简单的歌，我今天在听那个效果的时候，倒叙的时候啊，就倒放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还是面目全非啊。好，我们来听听今天25秒的歌曲倒放。先不告诉各位任何的信息，你就单纯听，你能听出它是一个什么歌？

0: 西。
1: 哎呀，这个是什么歌？我们再给各位放一放，再听一听25秒的。然后这个桃子爱吃桃子酱酱，他说终于等到周五下班了，今天的苦就吃到这里吧，享受美好的周末，雨过天晴。

0: 是那是。
1: 好，问的是这个是一首歌曲的倒放啊，倒放出来就是这个效果。那你先就这么听的话，你觉得按倒放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有可能会是什么歌呢？给各位一点时间，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来看看今天要分享的一些有意思的新闻。
0: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猫熊说好像是一首外国儿歌。No no no 但是我要跟猫熊说的是，他还是有点厉害的。他有一半是答对了的，他有一半是答对了。答对的是哪一半呢？答对的是哪一半呢？就是猫熊说的这个外国儿歌，答对的是哪一半呢？ Alex 说这个倒叙还是太难了。是的，就是我，反正我每次在。

0: 意看网上，因为有很多网友在玩这个就有一些办公室游戏啊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些网友们是在玩这个，但是我每次听我几乎是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但是他们放的那个会更难，他们是放的那种比如说一些流行歌曲，或者说反正就是元素特别多的一些，可能听起来更加的复杂和麻烦。我今天还是先浅浅的试试水，给各位来试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究竟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难啊。其实以前就有过这个想法，但是确实很难上次好像就是 Alex 说过可以倒叙这个歌曲是不是，所以今天又尝试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歌呢？好，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稍后来跟各位继续的来放放啊。不过反正猜不出来也没关系，小雪我会一步步的引导你们，直到猜中为止。首先说到就今天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在今天的十五时呢，博罗分镇啊暴雨橙色预警扩展。我们来看到博罗县的气象台是在今天的十五时零一分将罗阳、长宁、石湾、圆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那么泰美的暴雨橙色以及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请继续防御。博罗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所以在这个今天还有我们这个在下午的时段几乎都是一个雨势的出现。我说今天一下午我都在见证着这个雨的变化，所谓的变化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因为我今天忘带伞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下车，没有办法下车之后我就在车里睡着了，一觉醒来这雨还没停。总而言之呢，在这段时间各位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还有天气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龙舟水的季节了，随时随地可能你都会有这个雨势会发生。那么今天呢，像这个中北部市县降雨减弱，但是广东的南部市县都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那受这个不断生成的对流云团的影响呢，像这两天我们都是有这个雷阵雨，局地是伴有短时大风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了。是十五号，那么在今天的温度是在23到26度之间。那么在十六号的时候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是在23到29度啊。你知道这个雨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不只是咱们惠州，就是在广东省内的很多的城市都是有下雨。我今天看到有网友拍的，具体是哪个城市我不知道，但是呢坐标是在广东省啊，说天哪，这雨一下的那个地下水管的那个小墙们全部都出来了，小墙们闭这个什么逼得走投无路啊，全部从那个下水道冒在那个街角上，然后很多人说看得头皮发麻。有人说这个养一只当宠物做脱敏训练，以后就不会怕蟑螂了，还会感觉到可爱。有人说我已经被蟑螂逼得神经衰弱了，房间一有塑料袋的声音我就会立马惊醒，觉得这个是不是蟑螂发出来的声音呢？本人也是一个特别怕蟑螂的人，就是那种速度特别快的，一个是蟑螂一个是老鼠，哎呀这两个简直可以让我简直可以怎么说，就是那种完全你不会在乎你四周有没有人，你也不会在乎你的形象如何，你只会像一个疯妇一般发出那种刺耳的尖叫。我们稍后要说的一个话题呢，就刚好跟这个蟑螂还有点关系，放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然后呢先预告一下，你能想到这个让你无处这个无处不在的让你会尖叫发狂的这个小强，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生活当中居然还能用得到它。呀，这位朋友说可以点歌吗？咱们的晚高峰点歌好像比较少哎，因为我们的晚高峰不是这个点歌节目，稍后我只能说有时间的情况下好吗？一般我们是不在晚高峰点歌的。

0: 新上发了一个答案，说泥娃娃，不是泥娃娃。哎，猫熊，你怎么这么厉害？他在直播间发了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太厉害了吧？泥娃娃不对。我们今天先浅浅的试水一下啊，稍后我们再来给各位继续放一下这个第一首歌，一共准备了两道题目，两首歌，来看看各位对于这种倒放歌曲你到底能不能够接受呢，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太难了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啊。根据这个广州铁路，那么在今天到明天，广东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对于这个铁路运输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这个旅客的列车行车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的影响范围，那么从今天的20时起，将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呢，可以在12306的网站来查询。部分列车呢，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啊，所以呢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些旅客朋友带来一些这个行车的不便了。铁路部门呢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的关注12306的网站及其车站公告啊，并且呢就是掌握这个列车的开启信息了。今天的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个网友发的形容这个在周五的时候下班的这种感觉，你知道他们是说什么吗？就是终于下班了，下班凌乱的头发，油腻的脸，无光的眼神，此刻太阳还打在脸上，有一种出狱的感觉，狱是那个监狱的狱。可惜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太阳，只有雨啊。这样的一个雨天，也希望我们的下班很可乐啊，来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稍后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2: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西。
1: 到底这个倒放的歌曲它的原声版是什么歌呢？在18:07，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是倒放歌曲啊，就是一首歌曲呢，通过软件的这个倒放功能，给它把整首歌倒放过来了。所以其实以前我对这个倒放的理解，我以为是非常简单，就是说它的歌词啊，或者说最起码无论怎么调这个倒放的话，这个调是不会变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软件的功能啊，它倒放出来的这种感觉，完全是和原声你都听不出来有任何的关系。

还是美声吧，就是那种哦哦哦哦这样的吗？但是好像事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是不是？可是我刚刚已经跟毛熊都说了，不是外国的，不是外国的。西花也说是听起来不像是中文歌，是英文的还是什么文的呀？Alex 发来的也是 Alex 这个你发的这首歌的歌名，我估计可能是那个跟我们想的那个是一样的，可是你这歌名有点出入，就那首歌它的标准的那个歌名不是叫这三个字儿，你想想，你再想一想，就差一点就对了。猫熊刚刚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我要跟西瓜说，它是中文的，而且呢，我刚已经说了，它确实是儿歌，因为最早猫熊说是外国儿歌，不是外国的，但是确实是儿歌。像踹刚刚说是美声的，也不是美声。今天我们的这个歌是倒放啊，就是完全你可能完全想不到它的原唱原声是怎么样的，我们再听一次。然后我们稍后就来进行第二道题目。

0: 好的，那在18:09，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想一想啊。如果猜不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会提示一下大家。刚已经说了，第一个提示是儿歌，你就想想吧，你就想想，你觉得小雪能够想出什么样的儿歌出来？其实我今天在想，哎，我会唱什么儿歌呢？然后。我觉得光是这个你都能够锁定一大部分的一个排除掉一些啊，就是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尽量就是选大家都觉得很熟的一些这个歌曲，而且是很简单的一些元素。因为今天是试试水，然后让各位来感受一下这个所谓的倒放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是儿歌，简单的旋律，然后又是符合大多数人都听过的。感悟说中午很可乐，准备下班啦。然后今天又是去吃什么美食了吧？每次他都说我要去吃美食了，然后要么就是在吃美食的路上。然后 Alex 的这个答案呢，刚刚有说就是差一点点，还不算非常的标准。然后猫熊的是最标准的啊，又是儿歌，中文，简单的旋律，然后大家都听过的。至少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旋律非常的简单。然后哎，跟我们即将夜幕要拉开这个时段有一定的关系。这什么歌呢？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唉，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我觉得有一首歌呀，它的名字叫《祝你平安》，我觉得这首歌根本就不应该叫《祝你平安》，那应该叫什么？你先听歌词，歌词是你的心情现在好吗？好吗？
1: 不好。
0: 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有吗？
1: 没有。
0: 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
1: 少。
0: 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
1: 多，
0: 对吧？你看，提了这么多问题又不解决，就只有祝你平安了。这个名字就不应该叫祝你平安，就应该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有道理。

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他说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还累。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这么重的活累不累呀，我说不累。他说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的，开了他。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他说开了他，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又累又不累，那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这样呢。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说话，我就冲他笑。结果他说开了他，我说为啥呀，他说傻子怎么能要呢。以前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就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就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亏欠我，然后就一直希望有一个人啊能早点出现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呢催婚一般都是走那种苦情路线，就说姑娘啊，你看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是不是家里呢也没个男的，过年买些东西我们都要一点一点的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听着心里啊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啊，我保证明年过年的时候咱家一定会多个男的。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哈，我妈结婚了。这感觉吧，我就觉得就像我小时候写作业，我妈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她就把我的作业给写了。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几秒钟，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但是呢，不是我的生日，哈，我也没有其他事儿，我就是想耽误大家几秒钟，嘿嘿。

正确的。哎，看来还是得有提示，是不是？提示一正确的。哎，看来还是得有提示，是不是？提示一下，其实歌不歌曲的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提示。提示之后，哎，就有这个正确答案进来了。Sweet Ting和西瓜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然后感悟说，今天下午狂风暴雨，现在天空晴朗，空气超好的。现在天气晴朗，可惜我看不到我们伯罗现在是怎样。伯罗的小伙伴来告诉小雪，现在我们的外面天气晴不晴朗啊？小雪，你来东莞，我请你吃这个好吃的。好的，好的，下次去到东莞的时候，一定给我们的听友们，东莞的听友们打个招呼。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然后在依旧是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如果说是在下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太建议各位来跟我们取得一些互动和联系的，毕竟要专心的开车。来看今天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其实我觉得会比第一首简单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第二首歌我发觉吧，即便是倒放还能够依稀的听到那么一点点，对的，就是一点点，不能再多了，一丢丢，一点点的原版的影子。

听听这个24秒的第二道题目。刚刚有跟大家提前的就是已经是提示了一下啊，你可能会真的能够依稀的听得出来原声的一点点影子，虽然不多，但是有那么几秒钟。为什么你会听到呢？因为你想想倒放这个东西，如果说是相同的词、相同的句子，或者说叠词，它怎么倒可能都是那几个音儿。我们来听听。

哎，我发觉这道方有点一个共同的点啊，确实听起来都很像是国外的，甚至有点像是俄罗斯的，怎么听出了弹舌音？第二道题我觉得比第一道题会简单一点点，就是它会有那么几处几秒钟吧，有一点点原声的那个影子。猫熊说丢呀丢手绢儿，不是，我们再听一听啊，再听听。

好，那在我们放了第二遍的这个24秒的歌曲之后呢，各位可以继续来想想啊，到底是什么呢？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丢手绢，可能是不是觉得前面的音有点像？西瓜说我答对了吗，小雪？他说我刚刚加了个油，没听到。你答对了，西瓜。就是第一道题你答对了，就是我在提示完之后答对的。Alex 好厉害 ，Alex 发来的是正确的答案。Alex， 你说说你是怎么猜出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呗。我看看我们粉丝群小伙伴在说啥啊？忙碌的日子说 A B C D E F G， 神秘女是 H I J K L M N， 你们这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在猜。肯定不是的啦，我们这道题目，我们今天是玩的是这个歌曲倒放，然后呢今天是小雪用最简单的歌曲来跟你们先试试水，看看各位觉得这种倒放歌曲难不难啊。那现在我觉得显而易见就觉得特别难，是不是？感悟说听不出来是什么歌，他说从来没有听过。感悟，你一定听过歌吧，我觉得无论是多少代人都听过。因为我们今天放的是歌曲倒放，倒放它不是原声，它不是原声，是这首歌用那个倒放的软件给它倒放之后，所以呢就是跟它原来的歌曲你可能听不太出来了，但是待会儿我放那个正确答案给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就会一听了然，不是一目了然。好，那 Alex 可以说一说啊，你觉得你是怎么猜出来是你的这个答案的呢？

还记得我们今天在上半段有跟各位说到关于这个，因为这两天的雨水特别的猛烈啊，我们广东的小强们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了，都已经在大街上来了。真的，你又想想那个画面，无数的小强在那个街角旮旯的地方啊，在那儿堆积在一起，无路可走，然后四周都是一片一片的水塘。有些漂浮在上面，有些还在水里挣扎，密密麻麻，一坨又一坨。而我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很多一些小伙伴说头皮已经麻了。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也是跟他有关。你虽然觉得他很恶心，你也会觉得很讨厌他。我反正是除了讨厌和觉得恶心，我还会惊恐。我真的，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床一定是要安那个蚊帐的，不是为了防蚊子，就是。

以防万一，万一家中出现一只蟑螂，它万一爬到我的这个床上来怎么办？就是我每次我都已经有那种被害妄想症，就是它没有发生，但是我不能让它发生，一定要把它堵杀在那个摇篮当中。所以呢，就是一定会安那种蚊帐，而且要密不透风。但是最近啊，关于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是说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脸上敷的面膜，嘴里吃的一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咱们广东的大蟑螂。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众多的网友讨论啊。就是你以为广东大蟑螂只会满地乱跑，在生活中人人喊打，殊不知广东大蟑螂还有这么大的用途和功效呢。这里要说的啊，就是我们广东的大蟑螂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女生用的一些护肤的护肤品啊、面膜啊，其实都会放到蟑螂，包括我们吃的花生酱里边，咦，加了以后也是有这个蟑螂的元素的，而且它是用来做润滑的。再来说到面膜，里面会添加蟑螂原料的，那些粘稠增稠用的都是含有蟑螂的元素的。蟑螂怎么能够做到化妆品的原料？因为这个蟑螂夹壳上呢是有几丁质啊，这样的一种物质又叫壳多糖，而这个几丁质呢是一种高效的保湿成分，如果产品有效成分上面注明了这个几丁质啊，或者说它的英文，那么就证明这个化妆品上是有可能提取了蟑螂的甲壳。其实呢，几年前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蟑螂的牙膏、蟑螂面膜，在原料当中会添加蟑螂提取物来增加它的粘稠度，不仅能够敷面膜，还能够吃进嘴。除了作为化妆品的原料，甲壳素呢和壳聚糖呢还是我们国家规定可以在合法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生酱，甚至啊它适用的范围来跟各位说一说，冰淇淋、雪糕类、果酱、坚果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坚果的酱或者泥酱啊等等，蛋黄酱、沙拉酱、乳酸菌饮料，包括西式火腿、肉灌肠。我们再看到喝的方面啊，这个果蔬之类加工的工艺，植物的这个饮料类的加工工艺，还有啤酒和麦芽饮料的加工工艺。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说面膜，天哪，我不用，大不了。但是你平时吃的什么花生酱啊，喝的这些都是有蟑螂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你知道很多网友说，天哪，我都已经自闭了，一想到每天我在那个吐司上面抹两勺那个花生酱。你看，从人人喊打到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我们再来看看啊，它在医学方面还有一些作用。传统的中医认为蟑螂是具有散瘀化积解毒功能的，所以在近几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美洲大蠊药用价值研究表明，蟑螂具有以下的一些药理的作用，一个是抗菌抗病毒，然后是强心深压，改善这个微循环，就是说增加我们心肺还有这个脑啊肾的这个供血的这个流量，还有就是呢增强你的这个免疫能力，还有就是抗炎消肿和止痛，以及组织修复，就是出现了什么伤口啊之类的，具有很好的修复黏膜组织的作用，比如说什么口腔溃疡。什么胃溃疡，什么我们喷的一些口腔溃疡的那些药啊，总而言之吧，你越觉得它恶心，它就越往你嘴里嘬。我看到一些网友们的一些评论说太可怕了，他说那天我在那个卫生间里面就看到了大蟑螂，他说真的是一言难尽。还有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北方的网友们到了南方之后，他会发现惊恐的发现啊，说这个北方的蟑螂和南方的蟑螂简直差的不是一点点的。
面膜还好，花生酱直接爆炸，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这些？所以在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科普了一波，以后还能不能够正常的直视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可能都会和蟑螂有关。好，我们今天来播放一下我们今天的两首歌的原版，我们来听听第一首歌。

0: 们再听听它的倒放版，完全听不出来，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1: 你说是说对呢？
0: 变成了美。

0: 呀，来听听这个倒叙版的。妈哟，你听出来了吗？今天的节目呢也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了啊！一首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首是数鸭子。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进入到中央新闻的转播时间。周末快乐，各位小伙伴，下周一再会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2: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3: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2: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2: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

0: 幕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7: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8: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10: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1: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0: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2: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3: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4: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3: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5: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6: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五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7: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金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6: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三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五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8: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20: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9: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3: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24: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5: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3: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

0: 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0: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0: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

0: 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莫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0: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6: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5: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6: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7: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5: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7: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5: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7: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5: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0: 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我们总在人生的路上不停地探寻，想成为更从容、更通透、更有力量的人，而阅读就是这场探寻中最温柔也最有效的途径。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让我们继续在文字里与世界对话，与自我和解，一步步遇见那个更优秀、更理想的自己。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雷州，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分享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欢迎雷州同学做客本期读书声节目，下面一起静心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小时候我总觉得励志是课本上遥远的名人名言，直到去年疫情期间，我读到了张桂梅校长的故事。她在云南大山里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用知识点亮数千名女孩的人生，书中记录她每天清晨5点拿着喇叭喊学生起床的细节。姑娘们，快起来读书，读书能改变命运，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原来真正的励志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像张校长那样把读书二字刻进生命里，用行动诠释教育公平的重量。我们常常抱怨生活平淡，觉得正能量遥不可及，却忽略了书籍中藏着的无数微光。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如何通过教育挣脱原生家庭的束缚，完成自我救赎。读平凡的世界，我们明白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读小王子，我们重新学会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这些文字像一面面镜子，照见我们的不足，也给予我们改变的力量。记得有次考试失利，我躲在图书馆里读汪曾祺的散文。他写人总要待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没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的活过。那一刻我忽然释怀，失败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就像他笔下的葡萄，历经寒冬的修剪，才能在春天抽出新芽。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录制书声，不是为了展示完美的嗓音，而是为了让这些文字的温度传递给更多人。当你诵读天生我才必有用时，愿你想起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当你读到昙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时，愿你相信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光彩。最后我想说，阅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一次与更好的自己相遇。愿我们都能在书声中汲取力量，在奋斗中书写人生，让阅读成为照亮生命的永恒星光。谢谢大家。
4: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雷州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我们说阅读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变，而是潜移默化的成长。它让我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随波逐流，让我们拥有丰盈的精神世界，不畏惧孤独，让我们拥有直面生活的勇气，不怯于挑战。那些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文字世界，终会化作骨子里的气质，眼底的光芒，让我们在时光里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愿大家始终保持阅读的热爱，在墨香中沉淀，在文字里成长，一路阅读，一路收获，永远都能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再次感谢雷州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开赛，甘蔗姐邓景丽手机短视频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5月15号起售，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3号，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在园区球场开赛。来自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惠州市新旺达博罗园区等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激烈比拼，角逐最终冠亚季军。开幕式后，首场比赛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代表队与光达产业投资企业代表队之间打响，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精彩不断上演，现场观众呐喊声、喝彩声不断。参赛队员纷纷表示，活动不仅能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还凝聚了大家的士气。惠州市三 T 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员周永志：
4: 有点工作外的活动哦，挺好的，下班的话会一起排练，希望我们拿到冠军吧。
3: 惠州市培尔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领队张敏：
5: 这个也是可以跟我们这个企业更好的有团结感、凝聚力，然后更二的话就是可以跟管委会有更好的一个关联，可以更好的去，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企业的一个交流发展。
3: 据了解，赛事采用小组赛单循环和淘汰赛单场决胜进行，决赛初定于6月5号举行，将决出集体冠亚季军，并颁发个人奖项及最具活力啦啦队奖。此次 NBA 篮球赛是园区内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展示职工风采的重要载体。活动以篮球为媒，进一步增进园区企业交流，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园区全体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建林报道。乘着网络强村的东风，博罗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景丽变身新农人，以接地气的镜头语言为甘蔗打开销路，也让三黄胡须鸡走进全国食客的餐桌。他积极运用新技术，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走出一条助农惠农、点亮乡村振兴的暖心之路。近日，邓景丽来到村民邓义军承包的土地进行回访，了解旱稻的种植生长情况。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甘蔗地，今年3月，为了帮助甘蔗种植户邓义军解决销路问题，刚刚参加完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的邓景丽接连拍摄了8期短视频宣传甘蔗，并联合新农人同学们一起到甘蔗地助农，收获了一波网络热度。来自深圳、惠州、河源等地的收购商、游客纷纷前来采购体验，仅在3月19日就卖出了2万斤甘蔗。

0: 大部分甘蔗顺利卖出，并种上了水稻等作物，这也让邓义军悬着的心安定下来。村民邓义军，
1: 现在就稻谷已经长出来也这么高了，大概在七月底那样子就可以完成收割了。种上的话有178亩，产生3万多块钱吧。
0: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2: 通过网络这样子把甘蔗销出去了，又重新让村民的地能够租出去，也能够种上稻田，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价值。
0: 邓景丽坦言，以前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以阅读、公益课堂类为主，较少推广农特产品。参加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并参与甘蔗助农实践后，他开阔了视野，找准了基层干部依托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如今他把石坝三黄胡须鸡作为短视频创作重点，其中一条在本村拍摄的作品收获近10万浏览量。前不久，邻村一位村民主动联系他，希望通过网络扩大自家胡须鸡销售。邓景丽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主动为农户和客户搭建起产销桥梁。石坝镇山下村村民陈国云，
3: 今天阿丽让我给他拍出视频时，有过多感情，用给那给人给都是各位，你有过多感，有过相信，有过耐心。
0: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2: 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被挖掘出来吧，也把这个流量变成一个价值。
0: 未来，邓景丽将继续接受系统培训，带动更多村干部、种养大户和村民共同宣传家乡，让网络强村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长效之路。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生瑞报道。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时至周五12时，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果身后的家园此刻也需要你用生命去守护，刻上版图的一抹鲜红，自此也不会感到孤独。不需要说话，彼此也能知道对方的回答。飞机落地，耳边传来

扮演坚定人东南西北风，面对困境咬定青山不放松，坚韧纯粹敢真敢都敢交锋，每一位同胞都保持着赤胆忠贞，986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希望在座每一位朋友以及在外面电视机旁的朋友，看到我唱完这个歌之后，可以成为我永远的朋友。

0: 晚上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

0: 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

0: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0: 话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5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15-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3: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6: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6: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 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

0: 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

0: 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开赛，甘蔗姐邓景丽手机短视频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5月15号起售，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3号，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在园区球场开赛。来自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惠州市新旺达博罗园区等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激烈比拼，角逐最终冠亚季军。开幕式后，首场比赛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代表队与光达产业投资企业代表队之间打响，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精彩不断上演，现场观众呐喊声、喝彩声不断。参赛队员纷纷表示，活动不仅能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还凝聚了大家的士气。惠州市三 T 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员周永志：
1: 有点工作外的活动哦，挺好的。下班的话会一起排练，希望我们拿到

0: 安全吧。
1: 惠州市培尔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领队张敏，
2: 这个也是可以跟我们这个企业更好的有团结感凝聚力，然后跟二的话就是可以跟管委会有更好的一个关联，可以更好的去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企业的一个交流发展。
1: 据了解，赛事采用小组赛单循环和淘汰赛单场决胜进行，决赛初定于6月5号举行，将决出集体冠亚季军，并颁发个人奖项及最具活力啦啦队奖。此次原 BA 篮球赛是园区内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展示职工风采的重要载体，活动以篮球为媒，进一步增进园区企业交流，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园区全体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建林报道。乘着网络强村的东风，博罗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景丽变身新农人，以接地气的镜头语言为甘蔗打开销路，也让三黄胡须鸡走进全国食客的餐桌。他积极运用新技术，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走出一条助农惠农、点亮乡村振兴的暖心之路。近日，邓景丽来到村民邓义军承包的土地进行回访，了解旱稻的种植生长情况。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甘蔗地，今年3月，为了帮助甘蔗种植户邓义军解决销路问题，刚刚参加完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的邓景丽接连拍摄了8期短视频宣传甘蔗，并联合新农人同学们一起到甘蔗地助农，收获了一波网络热度。来自深圳、惠州、河源等地的收购商、游客纷纷前来采购体验，仅在3月19日就卖出了20000斤甘蔗。邓景丽和村干部们争相当起了客服导游和打包工人，累计帮助村民销出800多吨甘蔗。她因为出境自然、接地气，被亲切地称为“甘蔗姐”。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3: 我们接待的应该有2000多人了，有直接说电话这样子来的，我也有帮别人开快递个，每到一个客户我们就分发给每个村民，让每个村民都受益，不是说单单只买一家。
1: 通过网络助农和农户自主发力，村里的大部分甘蔗顺利卖出，并种上了水稻等作物，这也让邓义军悬着的心安定下来。村民邓义军，
4: 现在就稻谷已经长出来也这么高了，大概在七月底那样子就可以完成收割了，种上的话有178亩，摊上3万多块钱吧。
1: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3: 通过网络这样子把甘蔗销出去了，又重新让村民的地能够租出去，也能够种上稻田，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价值。
1: 邓景丽坦言，以前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以阅读、公益课堂类为主，较少推广农特产品。参加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并参与甘蔗助农实践后，他开阔了视野，找准了基层干部依托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如今，他把石坝三黄胡须鸡作为短视频创作重点，其中一条在本村拍摄的作品收获近10万浏览量。前不久，邻村一位村民主动联系他，希望通过网络扩大自家胡须鸡销售。邓景丽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主动为农户和客户搭建起产销桥梁。石坝镇山下村村民陈国云，
5: 给到阿里让我给他拍出视频时，有过多人热情，给我给到给热情都是各位，有过多人有过相信，有过耐心。
1: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3: 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被挖掘出来吧，要把这个流量变成一个价值。
1: 未来，邓景丽将继续接受系统培训，带动更多村干部、种养大户和村民共同宣传家乡，让网络强村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长效之路。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生瑞报道。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

0: 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时至周五12时，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2: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这就是。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3: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2: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3: 听到了吗？
2: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4: 丰收了，
3: 丰收了，该吃饭了。
2: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3: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2: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